老星球厂牌，我是莫瑶，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0: 馒头吗？保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时间走慢一点，
1: 不停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交通音乐台，
1: 越听
0: 越青春。

这里是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有我 Max 雨橙在这里。这个小时呢，会用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帮你迎接美好的一天。今天你是体力满点模式，还是摸鱼模式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来留言你的心情啊！节目这里我们会统计投票的。好，先给你送上这一首歌，有的是 Robin， 还有 Zara Larson 的 Talk to Me Zara。

Yo, 我是 Max 玉成。听惯了 Adam Lambert 高张力大爆发的演唱，这张专辑 Adam 呢可能会让你有点意外哦。这次他受到 Nine Inch Nails、 Portishead、 Bjork 等90年代音乐启发，把电子啦、工业感还有现场乐器融合在一起，打造出比过去任何一张专辑都更成熟更大胆的声音。现在就来感受 Adam 专辑里面的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上官喜爱，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3周年好好派对，9月6号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当然，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好好星球厂牌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你好，我是 Max 雨橙。今天重新认识一首歌 Zara Larsson 的 Midnight Sun。 这首歌其实早在2025年发行，最近却再次受到不少乐迷的关注，也让它重新回到了这张专辑。好歌有时候就是这样了，不一定一推出就到达巅峰，而是在对的时候对的时间再次被更多人听见。接下来我们就来听 Midnight Sun。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段是 Lady Gaga 还有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合作已经在英国榜单上呢跑了很久了，同时 Gaga 的出道专辑的 Fame 呢也在400周这种夸张的记录里持续存在。那你觉得一个人的起点被无限的延长是幸运还是负担呢？我觉得这个情况它绝对是幸运，不是幸运了，我觉得是能力。现在给你播出这首歌了， Die With A Smile。

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是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这首歌讲的是那一种很典型的刚开始喜欢一个人的状态，你脑子里几乎装不下别的东西。说真的，你有没有为了喜欢的人做过一些现在回头看觉得很夸张的事情呢？一起来听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Hell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了。Taylor Swift 一路走来呢，已经创造了无数令人印象深刻的时刻，从 Fearless 啦到 Midnight 啦，再到现在，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故事。最近他 Travis Kelce 结婚了，所以粉丝呢都非常期待他会把婚礼分享给大家看。那什么时候会分享？会不会真的分享呢？这就是大家一直在祈祷会美梦成真的时刻。我也是一直非常期待的。好了，我们来听 Taylor Swift 的歌曲。

H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这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就要结束了，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此首歌给你送上的是 Lucas Graham 的 Good Times，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天气如何，工作心情一定要愉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电子啦、工业感还有现场乐器融合在一起，打造出比过去任何一张专辑都更成熟更大胆的声音。现在就来感受 Adam 专辑里面的 Under

你好，我是 Max 雨橙。今天重新认识一首歌 Zara Larsson 的 Midnight Sun。 这首歌其实早在2025年发行，最近却再次受到不少乐迷的关注，也让它重新回到了这张专辑。好歌有时候就是这样了，不一定一推出就到达巅峰，而是在对的时候对的时间再次被更多人听见。接下来我们就来听 Midnight Sun。

0: Spark.
1: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段是 Lady Gaga 还有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合作已经在英国榜单上呢跑了很久了，同时 Gaga 的出道专辑的 Fame 呢也在400周这种夸张的记录里持续存在。那你觉得一个人的起点被无限的延长是幸运还是负担呢？我觉得这个情况它绝对是幸运，而不是幸运了，我觉得是能力。现在给你播出这首歌了 Die With

Hell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了。Taylor Swift 一路走来呢，已经创造了无数令人印象深刻的时刻，从 Fearless 啦到 Midnight 呢，再到现在，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故事。最近他 Travis Kelce 结婚了，所以粉丝呢都非常期待他会把婚礼分享给大家看。那什么时候会分享？会不会真的分享呢？这就是大家一直在祈祷会美梦成真的时刻。我也是一直非常期待的。好了，我们来听 Taylor Swift 的歌曲。

H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这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就要结束了，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此首歌给你送上的是 Lucas Graham 的 Good Times，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中午11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上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场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咯，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分享安静，来自于周杰伦。

去参加不熟的同学聚会这件事情呢，最近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接到了这样的邀请。他首先会觉得尴尬，说真的那些同学都很久很久没有联系了，然后呢他也不知道以什么样子的就是心情去参加。最后呢他听说先要每个人交一块钱这个会务费的时候，然后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然后准备打个电话找借口说，哎，可能那天不在本地，或者是已经去那个其他地方休假了也好，准备用这个理由去拒绝他。不知道你接到这样的邀请会怎么想哈，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继续要来听到刘若英的这首《人之初》。

间12:15。接下来分享最爱的人伤我最深，来自于张雨生和张惠妹。

出行可能用到最多的交通工具就是坐飞机。那飞机呢，无疑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交通工具。所以大家所到的每一个机场，你有去观察每一个机场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或者是它给你的感受有哪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曾经我看到好像有一本书，它的名字叫做《机场里的小旅行》，讲的就是这个作者受邀驻扎英国的一个机场的航站楼，然后把它关在里面整整一周，写下他的所看所想，然后呢他就有点投机取巧的写成了一本书。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Fall Over 2 How Insensitive。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爱听音乐是一个好习惯，所以正在听节目的你一定都有着这样子的好习惯。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郭靖，你的香气。

问题是什么，这个好像冥冥之中会给你一个答案一样。当然不管就是你是相信哪一门学说，我觉得至少从这个当中也许你会找到一些心理的慰藉，然后为自己将来的路找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去走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胡彦斌来演唱的这首，演唱技巧非常的高。

现在大家出行可能用到最多的交通工具就是坐飞机，那飞机呢无疑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交通工具，所以大家所到的每一个机场，你有去观察每一个机场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或者是它给你的感受有哪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曾经我看到好像有一本书，它的名字叫做《机场里的小旅行》，讲的就是这个作者受邀驻扎英国的一个机场的航站楼，然后把它关在里面整整一周，写下他的所看所想，然后呢他就有点投机取巧的写成了一本书。接下来听到 Boyzone 这首 No

0: 下午一点，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件事，会让你更快乐。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这里是 FM 96.5，
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金志文的《送你一匹马》。

是在最没有能力的时候爱上了这辈子最爱的人，在生活的戏谑下眼睁睁的失去和错过。后来当一个人可以把两个人的梦想变成现实的时候，也只是他一个人走到了这一步看似不错的人生，而对方却再也回不来他身边了。悲伤无奈过后，我想剩下的也只有祝福了吧。

那现在时间是14:17。听到一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跟蒋一侨。

前总觉得我想要的旷世才华是张爱玲那样的肆意挥洒不可一世，用文字名垂青史，要么就是好像梵高，虽然生前潦倒，却用艺术成就了一个不朽的名字。现在却忽然明白，其实把普通的人生过得从容快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你能穿对衣服爱对人，那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才华。接下来听到蔡健雅所带来的《重来》。

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分享这首《我们说好的》，来自于张靓颖。

这首歌光听前奏就是那么的有力量，它讲述的是关于自由的故事，挫折是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的，重要的是如何寻求心灵的自由而再度展翅高飞。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懂你的人总会

0: 以下午3点开始昏昏欲睡了吗？泡杯茶起来动一动吧。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青春
2: ，Hello，Asia FM，Turn
1: to
2: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Asia FM。

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

0: 人到了某个特定的年纪，总是会怀念过去的自己，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失去的感情，抚平的伤痛。时常会想，时间可能拥有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跨度，那些当初看起来好像永远也无法跨越的沟壑，许多年后再心回想，都像是如履平地般走了过来。那样的平缓顺畅，甚至让人忘了在经历那些困境时内心中是怎样的惊涛骇浪。接下来听到汤唯的《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
1: 我曾经

那现在已经是15:16。分享蔡淳佳所带来的《等一个晴天》。

的时候听一首歌，也许歌名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在于一听就知道是属于自己的歌。记得很多很多年以前买过一些磁带，却想不起来后来去了哪里。你不得不承认，时间真的是一个狠狠的家伙。于是我们只剩下怀念。那个时候听到十分熟悉的曲子，而现在想起来，居然是连一个音符都不记得了。在听的时候，或者只剩下了怀念的味道。继续来送上张学友的心情。

0: 上午好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4: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0: FM 96.5。
4: 希望每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无印良品，一首注定。

现在时间15:45。接下来送上一首《想哭就到我怀里哭》，来自于庾澄庆。

唱小女人幸福的歌总是能入耳又入心。说到表白，男生很难去理解一个女生能主动说喜欢你要付出的勇气。就像你19岁的时候也不明白，29岁时经历情感，发现没有什么好假装听不懂，也没有什么好不能祝福的，曾经爱过就好。送上一首《一个人心最心碎后》，来自于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n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的计划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傍晚五点。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这里是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有我 Max 宇程在这里。这个小时呢，会用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帮你迎接美好的一天。今天你是体力满点模式还是摸鱼模式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来留言你的心情啊！节目这里我们会统计投票的。好，先给你送上这一首歌，有的是 Robin 还有 Zara Lawson 的 Talk to Me Zara。

Yo， 我是 Max 玉成。听惯了 Adam Lambert 高张力大爆发的演唱，这张专辑 Adam 呢可能会让你有点意外哦。这次他受到 Nine Inch Nails、Portishead、Bjork 等90年代音乐启发，把电子啦、工业感还有现场乐器融合在一起，打造出比过去任何一张专辑都更成熟、更大胆的声音。现在就来感受 Adam 专辑里面的 Under the Rhythm。

你好，我是 Max 雨橙。今天重新认识一首歌 Zara Larsson 的 Midnight Sun。 这首歌其实早在2025年发行，最近却再次受到不少乐迷的关注，也让他重新回到了这张专辑。好歌有时候就是这样了，不一定一推出就到达巅峰，而是在对的时候对的时间再次被更多人听见。接下来我们就来听 Midnight Sun。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段是 Lady Gaga 还有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合作已经在英国榜单上呢跑了很久了，同时 Gaga 的出道专辑的 Fame 呢也在400周这种夸张的记录里持续存在。那你觉得一个人的起点被无限的延长是幸运还是负担呢？我觉得这个情况它绝对是幸运，不是幸运了，我觉得是能力。现在给你播出这首歌了， Die With A Smile。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是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这首歌讲的是那一种很典型的刚开始喜欢一个人的状态，你脑子里几乎装不下别的东西。说真的，你有没有为了喜欢的人做过一些现在回头看觉得很夸张的事情呢？一起来听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Hell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了。Taylor Swift 一路走来呢，已经创造了无数令人印象深刻的时刻，从 Fearless 啦到 Midnight 呢，再到现在，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故事。最近他 Travis Kelce 结婚了，所以粉丝呢都非常期待他会把婚礼分享给大家看。那什么时候会分享？会不会真的分享呢？这就是大家一直在祈祷会美梦成真的时刻。我也是一直非常期待的。好了，我们来听 Taylor Swift 的歌曲。

H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这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就要结束了，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给你送上的是 Lucas Graham 的 Good Times，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Turn to

0: 电波的另一端，陪你听音乐的那个人。这里是 FM96.5。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了。听到这首《相依为命》，来自于陈小春。
1: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

在异乡的日子有一些凄凉，总让人想家。度日如年的季节似乎很漫长，使人难忘。脑海当中没有一时的停止思考，真的想此时此刻就陪在父母的身旁聊天捶背，给他们读报。平凡也是一种好，感恩就在此刻生效。分享这首《和幸福吗》，来自于蔡淳佳。

星，不是潮牌衣服，不是发型，不是赶潮流的电影演唱会。对我来说，不管什么样的年纪，年轻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改变自己的能力。人不会因为老而变得顽固，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因为顽固而变老的。张靓颖，如果爱下去。

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听到的歌曲来自吴亦凡，一首《吉屋出租》。

熟不是人性的变老，是累在打转还能微笑。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风景，伤得最深的也是那些最真的感情。收拾起心情继续走吧，错过花你将收获雨，错过雨你会遇到彩虹。

要敢去搏，勇敢去闯，就可以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来实现人生的精彩。不管结局是否完美，至少你享受拼搏的过程，就是人生的成功，就是生。

0: 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晚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经意的发现，行走中会碰上那么一个看起来很熟悉的陌生人。也许在这样的时刻，你会突然想起这个熟人的好，然后呢，对陌生人会心一笑，接着行走。分享的歌曲来自苍龙，一首《失恋阵线联盟》。

有的话说得真好，不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的睡觉，鸡汤再有道理终究还是别人的总结，故事再励志也是别人的经历，只有你自己才能够改变自己，不求很成功，但求不后悔。你要明白，争气永远比生气聪明。接下来听到一首《爱我所爱》，来自于周慧敏。

国作家阿尔伯特他曾经说过哈，快乐是一种习惯，要善于栽培它。从今天起学着做一个简单的人，不庸人自扰，不浪费时间，不沉迷过去，不恐惧未来，有人爱，有事儿做，用更宽阔的心去治愈那些小小的不快乐。愿每一个追求幸福的你都能够如此拥抱生活。接下来要听到周传雄《寂寞沙洲冷》，这个是由苏轼的《卜算子》改编出来的，表现的都是痛苦伤情、清高自意的境界。有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体现出爱情的渴望，极具有诗情画意。实写虚写相结合，触笔不凡，是一首在当时特别流行的歌。

不见的时候万般想念，有一种失落感，见到了千言万语却闭口不谈，原来那份心动从来没有消失，一直藏在彼此的心里面。感悟一路走来，有收获，有失落，有开心，也有伤痛，经历了太多才明白，生活的简单平淡也是幸福。继续来分享这首分享爱，来自于郭富城。

永远到底有多远？其实它也没多远，只是代表曾经的某个时间，你说过了一句誓言，做过了一桩琐事，当岁月变得云淡风轻，唯有那个人那些事儿还固执地盘踞在记忆当中。命运里面根本就没有天长地久的承诺，那些能解开的是心中的结，解不开的是命中的结。

其实从小到大，很多人都活得太累太紧张了，都在活给别人看，怕的不是你的在意，怕的是你在意了很久，结果发现那些东西到头来完全没有意义。世界很忙，别人也很忙，没空关注你。活得轻松点，咱们没那么多观众。继续好歌不倦的，来自周杰伦一点。

0: 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1: 亚
2: 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概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嫉妒的体验，都会体验过。嫉妒在每一种文化当中都是存在的，它被描绘成了一种道德上的一种过失，或者是一种需要正直的思想去克服的一种弱点。嫉妒是人的一种普遍的情绪反应，所以嫉妒它跟妒忌还不同，常常呢只针对对方一个人。那么嫉妒呢是有恶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善意的嫉妒呢有许多的潜在的好处。分享一首《流着泪的你的脸》，来自于任贤齐。

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不容易啊，也不想放弃，用孤单的青春换无悔的白头，希望有一天聊天记录会变成耳边温柔炙热的呼吸，电话里的晚安会变成脸颊的亲吻，也愿每一段异地恋都能够打败时间和距离，终成眷属。接下来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寂寞的恋人啊。

皎洁的月下，请你静听，是谁在耳语爱的诺言？就像那些开在山坡的杜鹃，花季到的时候呢，羞涩的蓓蕾，满枝芳香，满心荡漾。怎料风雨凄凄，飘然而过，匍匐满地的落红，如泪如血。曾经的诺言被烟雨浸润，秋风吹拂，早已不是当年的味道。接下来分享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

因为平常坐多而运动少，血循环不好，所以呢容易有手脚冰凉、面色苍白等等现象。如果想要血气好、手脚暖和，每天晚上可以用热水泡泡脚，缓解一天的疲劳的同时呢，又能够改善足部末梢的血液循环。接下来听到的是 F4 一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

看世界，世界是很小的，你心看世界，世界是很大的。有些人有些事儿，只有用心去体味，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正是这种感觉，年轻的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少不了磕磕绊绊，雨雨风风，可是人生路上总会有一盏心灵的明灯照耀着我们，一步步向前进。接下来送上一首《等一个晴天》，来自于蔡淳佳。

平凡的你，平凡的我，只想在这个平凡的世界走过平凡的这一生。可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完美，有些黑暗那么远又那么近，褪尽浮华，洗去污浊，这世界的模样取决于我们凝视它的眼光。亲爱的姑娘，接下来听到梁博所带来的赵寻。

0: 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夜晚是灵魂最能沉淀的时间，在夜幕的空旷之下，所有的追逐都放慢了脚步，所有的不安都烟消云散，人也最容易被平常观察不到的事物感动。一趟再普通不过的地铁，正是我们生活的缩影，它默默地记录着我们最为真实的一面，在夜里狭小但却安静的环境里，显露出这一座城市切换作息的那一刻，生动却现实，生动到它出现在我们的每一天，却似乎从未有任何的人提起，现实到它今后仍会存在于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人性如此。于是小说里写的，电影里拍的，最诱惑的爱情都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手的阶段。为了保留住最完美的形象，宁愿不要得到，只为了把最初的悸动永远的留在心里。接下来分享这首《我无所谓》，来自于张惠妹。

现在已经是23:16。继续来听到许佳莹所带来的《失落沙洲》。

每一场大雪，每一场雨，每一场离别，每一次背叛，还有每一次忘记，每一次心碎成粉末的心动与心悸，全都刻画在了岁月的年轮里。当青春变成了旧照片，当旧照片变成回忆，还好有你陪我一起用时间将万物煮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于陈奕迅的《全世界失眠》。

0: 收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造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事业、爱情、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然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自己依旧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继续为你送上汪峰的雪中花。

如果有时光复刻工具，你最想恢复哪一段难忘的时光？我想我没有答案。失恋、失落已经忘记，美好瞬间归档保存，没有什么遗憾。我想认真生活的人都会觉得不虚此行吧。继续来分享孟庭苇的第二道彩虹。

0: 知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经历过阅读的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就困不住意志。面对过越多的阻拦，就越是知道阻拦根本就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分享许巍所带来的小鱼的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每个女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受一点伤，都会从伤痛中明白美好的爱情故事终究是一场梦，于是不再轻信美丽的谎言，不再固守表面的和平，抛开挡在前面的一切虚幻假象，而开始懂得该要从头去了解自己心里的真，欣赏自己内在的美，懂得自己值得更好的一切，那就是盛开为一个美丽女人的时刻。分享的歌曲来自杨坤，一首《不要告别》。

变得格外陌生，就算内心多么声嘶力竭，表面上却如此平静。看着窗外，玫瑰花美艳却伤人，爱情动人却残缺。即使有一天花谢了，情散了，当春天再一次来临的时候，还是一起期待彼此的笑脸，背上林忆莲所带来的南方的风。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5。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萧亚轩，一首《我爱你那么多》。

过《瘦身男女》这部电影吗？面对都市里速食爱情的泛滥，重温这样的电影不禁觉得很温馨，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激情，没有奢侈画面，没有惊天动地的开始和结束，一开始就没有帅哥美女，但是呢，有的仅仅是经历风雨之后逐渐明朗的两颗心。送上黄凯芹所带来的《雨中的恋人们》。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年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悲春伤秋，恨不得一夜长大，去成人的世界里建功立业。等到人到中年，又开始频频的回首，追忆曾经的年少时光，渴望重温那个时候的无忧无虑。听着歌声所传达出来的希望和憧憬，我大概只能够轻叹一声：青春无敌，年轻真好。接下来听到这首

界上最爱你的人是肯花时间陪你的，他们总是给爱注释了更多的含义。其实这个字的理解很简单，有个人真到最后也没走。陪伴是最好的爱，可以抵挡世间所有的坚强，温暖生命所有的岁月。分享这一首《说散就散》，来自于袁娅维。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0:48，送上郭靖的离开。

有一些回忆怎么洗都洗不掉，有一些感觉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这首歌曲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在感情当中的推动力以及勇气。爱情的路上，请继续的走下去，去面对渴望爱情的自己，请积极的让自己成长。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离开以后》。

0: 何去自律。
1: 别说还有感觉。Asia FM
2: 亚洲地区流行音乐 Number One。
3: 波奇，好音乐。
4: Asia FM。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一个人爱了你很久，也许有一天他真的会把你感动。很多时候过生活，有的时候就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对你好一点，生活当中有照有应，他会把你放到生活当中重要的位置。这一切的要素其实最后都会形成我们想要跟这个人一直在一起最重要的那些连接。接下来分享周杰伦所带来的《东风破》。

有一些事情它已经逝去，尽管我们可能还没有死心，可是它真的就已经是过去式了。所以当有一天你已经明白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了过去，也许心里会有些失落，但是也会呢好好的抖擞精神，因为未来还需要我们再出发。我们来听到范玮琪这首《我们的纪念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听到的歌曲来自莫文蔚，一首单人房双人床。

很多人都会发现说呢，我们都希望呢能够在每一年的既定生活当中能匀出一些时间呢可以出去旅行看一看这个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呢可以得到彻底的放松。虽然呢旅行其实并不是一件呢可以特别呢就是悠闲或者特别舒服的事情，还是会舟车劳顿，可是我们却乐此不疲。听到一首《一生所爱》，来自于卢冠廷。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每个人在去看过往自己的某一个片段，都会觉得当时的自己特别的傻，那个时候怎么就会傻傻的那么在意那件事那个人呢？其实现在想想，他在你的生活当中真的可能就无关痛痒，但是呢，青春有的时候就是各种冒着傻气的每一个故事来堆砌起来的。继续来送上这首多少柔情多少泪，来自于王杰。多少

能够被别人爱着当然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会不那么珍惜被爱，却总是呢用尽全力去爱。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别人不也是用尽全力在爱你吗？如果说你一回头去享受被爱的幸福，那种才是最甜美的滋味。我们听到来自于邓紫棋这首 Hourglass。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1:45，继续来听到张惠妹所带来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现在在你的旅游计划当中，还有没有去到那些崇山峻岭上面，或者说呢去登高看日出这种？其实对于于海来说呢，在最近这些年的旅游计划一般呢都是城市和海边，其实呢内心还是会非常的喜欢那些就是有大自然和高山耸立的地方，总是会觉得说呢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爬到山顶去看日出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继续来送上追，来自于张国荣。

0: 洲地区流行音乐 Number One。
1: 亚洲音乐台。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些事情其实不要想得那么严重，或许它就没有那么严重。可是呢，有的时候如果你要把这个事情想得很严重，那它可能就真的是这样。就比如说呢，分手的时刻，也许这辈子你真的可能不会再跟这个人有任何的交集，也算是一种诀别。但是放轻松，生活我们对于未来都会有很多的憧憬和希望，说不定对的人会在斩妖除魔之后呢，最终来到你的身边。也许当年的诀别对你来说，其实也正好是最好的选择呢。我们听到这首歌《爱的就是你》。

0: 那些我跟好朋友一起去吃这个宵夜的时候了，那朋友的朋友一对年轻的男女，我就会观察他们。男生呢三句话真的就不离不开自己的女朋友，会让我觉得这个男生真的很爱他的女朋友。尽管这两个人在一起六年，那这样的男生你就真的会觉得说他人生当中真的可能就只爱你一个人。
1: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若琳，一首一种念头。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刘惜君，一首《恋风恋》。

时候我会发现，我现在人离不开的也许真的不是人，而是自己的手机。我想呢，其实我们做一个比方，如果你离开一个人7天，也许你只是有些想念，但也不会到一个比较崩溃的这个境地。可是现在真的有很多人，可能包括于海在内，如果离开手机7天，我估计我会发疯。所以呢，我想现在可能很多人还是愿意跟手机来做朋友。我们听到这首歌《男人》。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以前的孙燕姿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同类》，讲述的就是其实在生活当中呢，虽然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却会发现呢，其实知心的却越来越少，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啊，可能呢我们只需要那么一两个知己其实就够了，可能呢平常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的同类。继续来分享戴佩妮以及平冠的《半生树》。

生活当中其实能够去想方设法能够把自己的情绪给屏蔽掉，最终在这个纷繁的事情当中找到源头，最终去想出解决的办法。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些程式，比如说有一个方法行不通，你可以用一个倒不如换换别的方式。我们听到这首歌《保管》。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亚洲音乐台。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2:47。听到的是谢蓉儿这首《爱说话》。

每一个从前的故事最后都造就了现在的我们，而每一个现在的我们都会把我们带向更美好的未来。我们总是会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有一些不安全感的感觉，可是我永远都觉得天生乐观的人可以从从前的故事吸取到精华，奔向未来日子永远带着开心。我们来听这首《一封家书》，这是电影《一切都好》的这个电影原声音乐。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我想两个互相珍惜的人应该都不会想要过分的占有彼此，而是偶尔想到对方就会觉得很好。他比暧昧明朗，又比暧昧羞涩，无需承诺，你心底知道这样的遇见是最美好的事。若是打着爱的名义要求更多，那不是爱，是占有。一首老歌送给你，来自张信哲，让我忘记你的脸。

在寻找爱情的出口，谁又能够知道此刻错身而过的是短暂停留的过客，还是一生不可取代的幸福呢？无法确定该要往哪个方向走才能遇到幸福重生的曙光，所以继续在这样一个城市中不断的相遇停留交错。菲儿乐队的歌《我们的爱》。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3:17。

首歌里用非常纯净和简单的感动和舒适的曲风，挖掘内心深处的幽暗黑洞，带给大家关于人生的更多的启示。而这样节奏性非常强的歌曲也让人惊喜不已，摇滚舞曲节奏蓝调和作词人激发的火花，让整首歌的格局变得更加的宽广。

0: 由你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你知道心理中暑是什么吗？常常莫名其妙的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觉得日子过得太乏味。通常呢，清晨的心境会好一点，下午和晚上的心境会变得越来越坏。那就请小心，这些症状可能都是心理中暑哦。听到欧对阳所带来的上弦月。

如果爱下去，结果是否会不一样？世界一直在变，每天都在变，生活中的一切也都在变，我们唯一能够抓住的就是心里不变的东西，比如忠诚，比如对过去的留恋。来听到卓文萱跟曹格所带来的梁山伯与朱丽叶。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接下来这首苏打绿的《再遇见》，就是这样一首能够让人产生共鸣的歌。

张清芳是两届金曲歌后，乐坛的东方不败。她有着一口清新有力而且辨识度非常高的唱腔，当年的一首《出嫁》红了十几年，而婚后却淡出了歌坛。真的很希望她哪天可以带着好作品再次回归。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彭佳慧一首《我想念我自己》。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20多岁可以尽情的恋爱、跌倒、尝试、挥霍、任性，三教九流的朋友越多越好。而到了30岁，要慢慢的学会孤独。人不会在狂欢里变得强大，太多的拥抱只会让你依赖温暖。不必遗憾，等你成为更好的人，并且拥有了更加强壮的内心，30岁以后会有更好的朋友找到你，与你并肩前行，从此便不再孤独。听到梁静茹的这一天。

对病床上紧紧携手的老夫妻感动了无数的网友。92岁的冯爷爷希望见同住一家医院的老伴儿最后一面，这一牵手也就成了永别。在前不久，这位老奶奶也走了。有很多人说，这两位老人看到了什么是爱情最美的样子。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海阔天空这首歌的影响力已经不只是在 KTV 和点唱节目，而是在于人们的心中。来分享信乐团海阔天空。

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很多年心中都有一个人挥之不去，即便这个人早就和你的人生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听到一首歌，看到某个场景，就会在第一时间想到那个模糊的身影。时光回到从前是一种幸福和快乐的感觉，好像爱情永远都是回忆中的要更加的甜蜜。十多年前的新歌如今也变成了老歌。接下来这首梁咏琪的《偏见》，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都埋藏在里面，你是否还是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假期期间呢，大家一日三餐不规律居多，节后呢也要尽快的进行调整，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绿色蔬菜、水果、稀饭和面条，少吃油腻的食物，控制烟酒，多步行、慢跑，让身心呢动起来，促进新陈代谢，让自己在短时间内恢复活力。

年轻的时候总是渴望成功，后来发现活得像自己才是最大的成功。而年轻的时候也总是想着伪装成为别人的样子，但是原汁原味的自己之后的人生再也难遇到。其实个性才是我们自己最大的财富。有的时候喜欢莫名的反复单曲循环一首歌，有的时候沉默会更好。继续来听到练习，来自于刘德华。

0: 学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47。接下来继续送上张学友《昨日情》。

在灵魂深处，人们总是会喜欢桀骜不驯、放荡不羁的歌手，总是感动于这些无可奈何、不着边际的词藻，总是很向往那些自由自在、不被束缚的生活。从许巍到朴树再到赵雷，他们的歌声里总是能够勾起我们埋葬在血液当中的那种小狂野，就好像是注入了二氧化碳，随时准备喷发。听到慢慢说所带来的标准解题。

0: 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0: 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绿然的最体现生机，所以古人经常在膳食中选取芽类来作为食物，比方说像香椿芽、黄豆芽、绿豆芽、芦膏、竹笋等。为了顺应干硬于春、主生发这一大自然的特点，还可以进食一些桑叶茶、决明子、菊花茶等等。接下来送上小偷，来自于范晓萱。

这首歌里流淌的旋律就像是一股延绵的忧伤，从遥远的荒郊一直抵达到你的心脏，在诉说着一个你从来不曾注意的我。低语的嗓音瞬时间能够勾起藏在心底的思绪，就让失落的灵魂跟随着音乐一起流浪吧。来带你听听他这首《有想云停》。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5:17，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巫启贤，团圆。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和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够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地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那就是等待和希望。我们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来自天堂的魔鬼。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读一个人很难，读懂一个人更加的难。隐藏深的人，从他的言谈举止、为人处事，根本无法看得清楚他的庐山真面目。甚至有的人相处了一生，你还是看不懂。或许失恋的人都会说这句“爱人好累”吧。继续来送上叮当还有严爵所带来的《偷偷的爱》。我会

我们的人生总是有些变化会让你短暂的神伤，比如变胖、变丑、变穷，变得心情很糟糕。但是只要你知道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就已经好转了一半了。在老歌里，我们回首过往，更是告别短暂的痛苦，学会告诉自己下一秒就会变得很美好。分享一首《画心》，来自于张靓颖。

0: 雄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5:46。接下来呢，要送上他和杜明雅一起带来的经典曲目《没那么简单》。

一直都在描绘着爱情的样子，能一起走到哪里，有时候需要运气，还需要很多的力气。有的时候尽管再怎么努力，会伤害人也会被伤害。时间在变，我们都要相信爱情。接下来继续为你送出一个好声音，来自王力宏，一个熟悉的声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喽！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你会唱的歌有多少？刚才这首歌有没有去唱啊？其实会唱的歌不需要太多，认识的人也不是越多越好，挤不进去的圈子就不要乱挤了，更不要以认识谁或者见过谁而作为吹牛的资本。沉住气，别是老去巴结谁，别人的奇迹和你没有什么关系的，实在得不到的就不要去追，让自己生气的东西永远别搭理，多读书多走路。继续来听到这首《男孩别哭》。

一百个人，可能有99个人都会告诉你，他们有一个想法，就是去环游世界。但是一百个人当中，却只有那么一个人到两个人真正的会去做这件事情。而最近一段时间，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在这个中国传媒大学，一位老师呢，就和他的学生差不多有12个人卖房卖车，最后筹集到了900多万元，然后一起去环游世界，然后买了两辆房车，12个人挤在两辆房车里，哎，条件还蛮艰苦的。他们计划用600多天时间走完全球60多个国家，足迹涉及200多个城市。其实他们自己也讲啊，这一路上绝对会遇到很多的苦恼，但是他们给自己一条口令和一条誓言，不可掉头。他们还会把整个路途当中看到的风景拍成纪录片，很期待，很期待他们的作品，很期待他们能够早一点完成旅程。啊，我觉得有梦想的年轻人看上去总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冲动啊，很想跟着他们一起去闯荡。但可能年纪越大，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考量的就会越多。就像有一位旅行者说的，有些事情现在不去做，以后就永远不会去做了。

0: 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6:16，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徐怀钰，一首《独舞》。

到这么一件让人暖心的事儿。最近呢，张先生在乘坐重庆一号线的时候，给一位老奶奶让座，老人家道谢之后拿出 iPad 给张先生拍照，老奶奶就说了，每一个给我让座的人我都要拍照记下来，已经好几十个了呢。老人还用小本记下来了当时的日期和地点。网友们纷纷表示说，让座是一种美德，说声感谢更让人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距离的音乐不打烊。
3: 你是一个喜欢读寓言的人吗？如果说你喜欢读寓言，那么祝贺你，你一定想象力非常丰富。因为寓言故事往往呢，它会比较夸张，比如说像掩耳盗铃、一叶障目这样的故事。现实生活中真的会有这么傻的人吗？绝对不会有。但是它表现出来的意思，大家都能够读懂。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放大镜，所以能够放大生活当中的某些部分。给你讲这样一个故事，说呢，在50年前，一对青年男女相爱了，然而他们的爱情却遭受到了女方家庭的反对。女孩含泪离去，对男孩说：“你等我，我会给你写信的。”男孩呢，然后就天天往这个收发室跑，生怕错过了女孩的信。可是这一等，不是一年，不是两年，不是十年，而是一辈子。男孩终身未婚，退休了之后仍然在收发室里边义务派发信件。他叫杨中卫，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的退休教授。也许你怀疑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也许你胡问他等了一辈子到底值不值得。但其实所有的这个问题对于杨中卫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对问的人，对我们自己就有意义。当我们觉得他等一辈子是值得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这么做。当我们觉得他不值得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给自己找到一个不去等待的理由。陶喆，无缘。

有些人会说，在音乐当中，往往都能够因为一句歌词，然后呢想明白一个道理。那最近呢，我身旁的朋友突然间激烈地讨论起来一个问题，说女生到底是有钱重要还是有感情重要？后来呢，有一个人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女生有钱到底有多重要？不要再去纠结爱情和面包哪个重要，你给我爱情就好，面包我自己会买哦。咱们来听听这首歌 Nobody。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6:46，老虎老鼠，风道野蛮游戏来自于蔡依林。

我们叫口是心非，在这首歌曲当中完全体现出来了，并非是真正的打错了电话，而是只是想告诉他。心理学上有一个词汇叫做口误和笔误，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不小心说错了话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有可能真的就是那么想的。他不小心写错了某一些东西，其实他心里面真的就是那样想的。人有的时候想要不断的压抑自己，让理性来控制，可是你的感性有可能会战胜你的理性，因为他会告诉你你的心的方向在哪儿。接下来的音乐旅程当中，嘉伦继续陪你听歌，这个声音是来自于李圣杰的，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3: 越青春。

有朋友告诉我说，假妆运动很多呀，就是每一次看到有女生化了一个全妆，然后穿着运动服在外面自拍了一张说啊我在跑步，然后她心里就会想说，谁带这个全妆就脸上都化好了精致的妆容在外面来跑步，明明就是假装出去自拍的。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布衣乐队，一首我爱你。

我们常常在劝朋友的时候就会用到三个字，说是你想太多。真的不要想太多，你想太多这件事情也没有办法解决，倒不如让它往前走，然后让时间去解决这一切。我们来听到 Jolin 蔡依林的这首《舍不得》。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薛明媛，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16。九零蔡依林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关于拖延症这个话题，我真的非常的有话说，因为我本人就是这个病症的重症患者。然后后来其实我发现，每当我要写一个案子的时候，我会发现哇，我真的写不太出来，有很多要思考的东西。但是后来发现呢，先做，至少你开个头嘛，把这个头开启，做五分钟的开头，你会发现诶，后面好像流程就比较容易顺下去了。万事开头难，真的是这个道理，所以真的要好好的把这个 opening 做好，接下来就会容易很多了。继续来听到信乐团所带来的青春万岁。

首先来说，我自己特别喜欢收藏的一个东西，那就是杯子，各式各样的杯子，特别是咖啡杯。去到外面旅行的话，然后看到造型比较好看的呀，啊，不管是它有多贵，我都可以下得了狠心把它买回家。但是买回家之后呢，其实又不会去用它，就放在那里搞展览一样，所以特别家人特别烦我这一点哈。那对于你来说，你喜欢收藏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来听到张敬轩的这首歌《

有一个多年未见的同学，就真的从来没有联系过的同学，突然加到你的微信了。每次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都会心里觉得一惊，哎，这是要干什么？然后会觉得有一点弱弱的尴尬。加回去之后呢，不外乎几种情况：第一呢，他可能要结婚了；第二呢，他可能要做微商了；第三呢，他们家孩子可能要参加什么比赛要投票了。你是不是觉得也有这样子的感觉？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Shakira La Tour。

0: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洲地区流行音乐 Number One。
1: 即将为你带来

到情节，你对什么东西会有情节呢？我相信正在听广播的你，很大一部分人应该对电台、对广播都有一份情节，可能也想象过自己坐在主播台前来给大家说话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来听到这首《挚爱》，来自于鹿晗。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